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浆细胞性乳腺炎。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乳腺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马红玉马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0: 刚才呢讲到了他的一个情绪方面的和饮食方面的，那接下来要讲到的是什么呢？
1: 啊，好的，咱们再讲第三方面，就是还有先天的不足，乳头凹陷，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临床的一个表现哈，是浆细胞乳腺炎的一个重要局部诱因。咱们说乳头的内陷、扁平、畸形，它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的。其中呢，先天性乳头凹陷呢是年轻女性发病的主要原因。咱们都知道乳头呢是乳腺导管的开口部位，正常形态的乳头呢，它能够保证乳管内分泌物呢能够顺畅的排出，而乳头内陷呢就会导致乳管呢扭曲啊、狭窄呀、堵塞呀，乳管内的油脂样分泌物呢没有办法正常排出。其实呢，咱们就是说好多这个朋友就说，那是不是咱们正常人不往外分泌这个分泌物呢？其实不然，咱们呢都会有分泌，只是它可能蹭在内衣上了不显。但是对于这个乳头凹陷呢，它这个管道呢咱就能理解啊，它不通畅，所以长期的淤积啊、腐败啊、变质，不断的去刺激这个乳腺导管的这个管壁，而引发了一个管壁的损伤啊、炎症的反应，继而呢就诱发了浆乳了啊。这也是中医呢形于气聚病理论的一个体现。局部的这个形态的先天性损伤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气血津液的运行，成为疾病发生的一个导火索。第四条呢，也就是最后一个，我们讲一下这个冲任失调、气血不足呢，它是病情反复发作、千言难愈的一个根本原因，也就是咱们说的正气不足哈。咱这个冲脉呢为血海，任呢为主胞胎，冲任二脉它与女性的月经啊、生育啊，还有内分泌呢是紧密相连的，而且冲任之本呢就在肾，肾气充足了呢，咱们冲任调畅。中年女性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呀，肾气渐衰，冲任气血不足，加之这个生育啊、哺乳啊、月经啊等生理性的消耗，导致了咱们正气亏虚，机体的抵抗力呢下降。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呢它亏损，就无法抵御这种痰瘀毒邪的侵袭，也就无法这个不能够推动病灶呢消散吸收，而导致这个肿块呢久不消，脓疮呢久不溃，溃后呢又久不敛，病情反反复复的啊，前延数年。综合来看呢，浆乳呢它的核心发病机制呢就是肝瘀为本，痰瘀为标，虚实夹杂，寒热错杂，病位呢是在乳络，病本呢是在肝脾啊，病情发展呢分为明显的阶段，不同的阶段呢有不同的病症，治疗呢它也完全不同。
0: 那中医上是从根源上来怎么治疗这个浆乳的呢？
1: 咱们中医呢治疗的精髓就在于它分期论治、辨证施治，内外合治，标本兼顾，不盲目的攻邪，也不单纯的补虚，正是顺应人体呢自身的这种修复能力，引导气血呢回归到通畅，让肿块自消，脓肿自溃，疮口呢自敛，最大程度的去保留乳房的外形和这个生理性的健全。在咱们临床中呢，中医呢一般是将这个浆乳呢分为这个四个关键阶段，溢液期、肿块期、成脓期还有溃后期。四个阶段呢它有的时候呢分界不是那么明显啊，就是环环相扣，它可以就是很多时候呢可能比方说肿块也有形成，然后也有化脓的，也有溃后的，但是呢每个阶段呢它有各有侧重。咱们说刚这个肿块的早期呢是以消为主，中期呢是以脱为主，后期呢是以补为主，就是步步为营，循序渐进，最终呢实现一个彻底的治愈。首先讲这个溢液期呢，它是浆乳的一个最早最隐匿的一个阶段，也是其实也是治疗的一个黄金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呢，患者往往他没有很明显的一个症状哈，也不疼，也没有肿块，唯一的表现呢可能就是乳头溢液。它这个溢液呢多为自发的、间歇的，颜色呢可以是淡黄色、乳白色、浆液性的， 少数也有可能是血性的，它的这个质地呢是比较粘稠的，很多女性呢，因为没有明显的不适，常常都忽略了这个信号，直到肿块出现或者有明显的疼痛了，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咱们中医讲，溢液期的时候呢，它是以肝郁气滞、濡络不通、痰湿内停为主，治疗呢就应该疏肝理气，利通。

0: 通利这个乳络健脾祛湿为核心，咱们可以内服的方剂选用柴胡疏肝散呀、逍遥散呀、参苓白术散来加减，来疏肝散结，健脾祛湿。外治的话，咱们可以选用，其实咱们中医哈，外治疗法是对姜乳是效果非常好的，咱们可以采用这个乳头的熏洗呀，还有轻轻的这个就是咱们，比方说有乳头凹陷、有分泌物的这种情况，咱们及时的去清理它乳头上的一些粘着在这个长期粘着在乳头周围这个凹陷里头的这些白色分泌物及时清理，这个能够恢复这个乳络的通畅。如果此阶段呢，如果你干预及时的话，可能90%以上的患者就能完全的这个症状能消退下去，不进入到后期化脓啊、溃后这样一个阶段，也是这个恢复快。疗效最好的一个阶段。
1: 所以咱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0: 对，如果有异液期啊，咱们一定要去重视。进入到这个脓块，这个肿块期以后呢，这个疾病呢，哎呀，这个时候就急性发作了哈，大家就会是最恐慌、最焦虑。这个阶段呢，它发病呢非常迅速，可能乳房突然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大肿块，而且呢，迅速的增大，质地呢硬如石，边界不清、压痛。刚才咱们都讲了这些症状，它这个局部的皮肤呢发红，皮温呢就很高，腋下淋巴结有可能会肿大，而且可能还有一些伴随症状，心烦易怒啊、口干咽燥啊、大便干结呀。甚至还会有伴有这个咳嗽，很多患者有咳嗽，还有关节疼痛。西医在这个阶段呢，常常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因为这个时候呢，也不能去手术，
1: 它达不到手术的那个，
0: 对，他这个，因为他肿块很大，他得等这个炎症消一消啊，再去那个去手术，所以呢，他只能等着这个脓，要么消，要么就脓液形成，咱们去引流，咱中医呢，把这个肿块呢，就中医呢很聪明哈，他分为阳症、阴症，还有半阴半阳症，它来通过这个症型的不同，咱们来用药不一样。你比方说阳症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是一般红肿呢，疼痛很明显，它是这种痰热互结，毒邪蕴阻，治疗的时候应该是清热化痰、活血化瘀，软坚散结，就用一些柴胡清肝汤呀、仙方红蜜饮。对于阴症，就是肿块不变，质地很硬，有没有明显的红肿的啊？就一个大肿块。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是温经化痰、活血祛瘀。平常我们可以用一些洋河汤来这个去加减。还有就是半阴半阳症，半阴半阳症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去清热平调，消痰化瘀。同时呢，咱们就是刚才讲的这些治疗方法，很多医生呢可能一看到这个，那我也用中药，但是用一些清热解毒的，对于这种阳症的，就是肿块可能效果好，但是对于一些阴症啊或者半阴半阳症的，效果就不是那么明显，所以而且呢，我们就是这个，所以说对于这个它的分型呢，我们就是。长期去看这个姜乳的，这些中医大夫呢，他就是有很丰富的这种临床经验。另外呢，我们还配合一些很好的外治疗法，比方说我们院内制剂啊、膏剂啊，说像金黄膏啊、芙蓉膏啊去外敷，还有吃的中药渣的去外敷哈。这些呢，中药通过这个局部的一个透皮吸收，让这个肿块呢去。更好的去消散，有这个化脓呢，也让它结这个加快进程，如果有这个时候已经破溃了的呢，我们也应该让它排脓呢会更通利一些。另外，我们还可以辅助一些中药离子导入啊、微波呀、针灸呢去疏肝理气，内外协同发力。临床这个数据显示呢，如果在肿块期坚持的中医规范治疗1到2个疗程，多数患者呢，他的肿块都能够缩小50%以上，疼痛呢也就消失了。很多人呢，他就消掉以后就不再走这个化脓啊、破溃的痛这个道路了。所以这个中医外治它的优势呢，就是不经肠胃，直接作用在这个患处，起效呢快，副作用小。所以说这种局部，对于局部肿块消散呢，它是远远的优于单纯内服中药的。这个成脓期呢，它就是，肿块呢没有得到及时控制，然后病情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时候呢，邪气亢盛，正气衰啊，这个肿块呢液化成脓。这个时候呢，也是患者最痛苦的阶段。哎呀，乳房疼痛呢，非常的厉害。这个甚至是一跳一跳的痛哈。也不。

0: 能寐，中央呢，在肿块中央呢，可能就变软，有波动感。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化脓了。哎，西医呢，在这个阶段呢，大多是要把它切开引流，这个创口呢比较大，出血多，愈合呢它也比较慢，这个而中医呢，咱们是采用的微创保形减痛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可以采用这个火针烙口这个去排脓，还有药线引流啊，中药的一些化腐啊特色外治疗法。你像我们这个火针呢，就是经过高温烧灼以后呢，快速刺入这个脓肿的中心，它利用这种高温消毒扩创，形成一个微小的创口，让这个脓液呢能够很通畅的去排出。这种呢它就是创面小，而且这个愈后呢基本上没有什么疤痕。我们可以还口服一些脱里消那这个透脓散、益毒益气这个解毒汤啊，来扶助正气、脱毒外出，让这个毒邪呢排出的更通畅，不会闭门留寇。这种微创疗法相较于这个西医的切开引流来说，它的愈合时间呢可能会缩短50%，创伤小，哎，它这个乳腺呢也能很好的保留它的外形，这种可以成为成脓期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方案。对于溃后期呢，也是我们姜乳说，哎呀，破溃以后，这个它的恢复起来就很漫长、很顽固，也是我们这个西医最难解决的，一个难题。这个肿块自行破溃或者切开引流以后呢，它这个脓水呢就会，哎呀，淋漓不尽，创口呢形成窦道、瘘管，有的呢可能会凹下去一个大坑，有的可能会凸起来一个脓肉，反复发作，常年不愈。有的患者呢，他可能会出现多个地方呢破溃。此时呢，这个患者呢，因为长期的病痛，消耗大多呢，气血亏虚，脾胃也功能也弱，正气不足，没有办法脱毒生机。中医呢就辨证以气血两虚、余毒未清、乳络受损。治疗的时候呢，就要益气养血、健脾和胃、脱毒生机。收口。这个敛疮为这样的治疗原则，我们可以选，八珍汤啊、十全大补汤啊、脱里消毒散啊，补气血、调这个健脾胃，然后我们还要补肾气啊，提高机体的一个自身修复能力。我们可以外用一些生津育红膏，还有刚才咱们所提到的这个芙蓉膏啊、金黄膏啊，他们就可以让腐肉去，新肉生，让这个痘痘呢慢慢的闭合，创面呢就彻底治愈了。同时呢，针对这个乳头内陷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如果等这个姜乳好了以后呢，我们可以选用一些手法矫正啊，或者一些带一些这种矫正的这个器具啊，来矫正这个乳头凹陷，疏通乳管，从根源上呢去消除病因，然后我们再配合饮食啊，配合这个情绪啊，去调理。巩固疗效，杜绝它的复发。我们中医治疗姜乳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刚才讲了，又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乳房完整性，不手术，咱也不用吃一些激素啊、抗生素啊，复发率呢也很低。它不是追求一刀切的这种快速，而是尊重人体的一个自然规律，用温和的这种方法了，那咱们来效这个调整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气血。消除这个痰盂毒邪。
1: 那在治疗的时候呢，如果说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乳房的完整形态呢，对于咱们女性而言呢，守住乳房的原貌，不只是留住了外在形体的完整，更是守住了独属于女性的自信与尊严，免去了手术创伤带来的身心的双重煎熬。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浆细胞性乳腺炎，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古城院区乳腺科主任、副主任中医师马红玉马主任。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 要养成上车即带

0: 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5: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6: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5: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5: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车。
4: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4: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9: 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院古城院区乳腺科的主任马红玉马主任呢，来到了直播间，为我们讲解了浆细胞乳腺炎的发病以及它的病情的发展的几个时期。那么再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呢是马上要接近尾声了。在最后呢，我们请马主任呢为我们讲一讲我们大家最关心的日常怎么去预防这种浆细胞性乳腺炎呢？马主任，
10: 哎，好的，那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预防哈。其实咱们中医呢，除了治疗，更注重的是未病先防，哎，既病防变，还有颤后防复这样的预防和调理理念。咱们呢，应该是从生活细节入手啊。比方说刚才咱讲到乳头内陷的这个女性，尤其现在年轻的女孩很多就有乳头内陷，哎，咱们要及早的去矫正啊，保持平时呢要保持乳头的清洁啊，就刚才咱们说了。及时的清理乳头，对于情绪敏感的一些女性呢，我们要真的要学会调理情绪，哎，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不生气，不熬夜，不过度的劳累啊，让这个肝气来调打。饮食上呢，也是要清淡为主，多吃一些玫瑰，可以喝一些玫瑰花茶，哎，还有佛手，哎，这个泡茶喝。咱们还有可以口服呢，像海带呀、冬瓜呀，哎，这样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的一些食物，哎，少。 吃辛辣油腻生冷肥甘这样制品来保护咱们的脾胃。对于已经患病的这个姜乳的患者呢，哎，我们

0: 要以一个平常心啊去看待这个姜乳。我经常给患者说，咱们要把姜乳当成自己的好朋友一样，哎，去和平共处一段时间，保持一个耐心，不急不躁，遵守医嘱来规范治疗。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半途而废。哎，咱们去调常情绪，哎，避免焦虑，避免压抑，哎，以积极的一种心态去面对疾病。对于康复以后的患者呢，咱们也要定期的进行乳房的一个自查，还有乳腺的超声检查，哎，坚持生活调护，防止病情复发，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彻底的康复。咱们姜乳呢，虽然是非常的顽固，但绝非不治之症。它考验呢，不仅是医生的医术，更是患者的信心与坚持。在与疾病对抗的路上，中医呢始终是以温柔而坚定的态度呢，站在女性的身边，不伤害、不破坏、不放弃，哎，用千年传承的智慧了，拿来化解顽疾，守护美丽。乳房是女性的骄傲，也是脆弱的港湾，它需要科学的呵护，更需要温和的治愈，真正的治愈呢，从来不是以牺牲为身体，为代价，而是让身体呢回归到一个平衡，让气血呢回归流通，让美丽呢与健康共存。中医正是用他这个温柔的这个独有的这种态度啊，为每一位姜乳患者呢来排除困扰，撑起一片晴朗的天空，让疼痛呢远去，让自信呢归来啊，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在健康中来绽放最美的这种光彩啊。
1: 好的，本期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呢，马主任也是依托千年的中医智慧呢，带我们重新认识了难缠的浆细胞性乳腺炎，从病因病机入手，辨证施治，内外同调，用温和安全的调理方法，帮助大家呢来减轻病痛，规避手术损伤，最大程度呢来保全乳房的形态，让广大女性呢在治病的同时，能更好的守护身心的健康与自信从容。希望呢，今天的科普呢，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也非常感谢马主任的精彩分享。本期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九六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向阳，温暖前行。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

0: 上海话，
1: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896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

0: 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生活广播。
1: 96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向阳，温暖前行。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行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好了，来，我当滚。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

谢谢大家。我写这些歌曲，我觉得能有两个人能够抚慰两个人的心灵，我就很高兴了，更何况有你们，谢谢。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96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向阳，温暖前行。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级解放。
4: 2026，敢为。

0: 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2: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3: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4: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5: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6: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

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89.6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4: 896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

0: 在抗洪抢险的前线，其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

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进。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九六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向阳，温暖前行。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好的，各位，下面插播一条气象消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13时4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日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龙窑、宁晋、仁泽、南河有雷阵雨天气，伴有短时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或冰雹。2026年6月12日13时49分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2日下午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百乡、龙窑、宁晋、仁泽、南河有雷阵雨，伴有雷暴大风天气，阵风可达8级以上。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

0: 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强军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坛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和和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

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96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向阳，温暖前行。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96听听资讯。
0: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我市举行，行香文脉运善心，凡人善举暖人间。6月11日，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我市博物馆广场举行，此次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市信都区居民张正

入选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智能化改造助力绿色转型发展。日前，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先进智能工厂名单，全省共526家智能工厂获评，我市以91家的上榜数量位列全省第一。从产业分布来看，此次获评的智能工厂既覆盖电线、电缆、建材、食品、化工等多个传统优势产业，又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形成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蓄势突破的多元发展格局，全面展现了我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广度与深度。炼铁熔融还原炉气化冷却烟道安装启动。6月9日，位于威县高新区的邢钢转型升级搬迁改造项目迎来重要建设节点，炼铁熔融还原炉气化冷却烟道安装启动。这一关键设备的建厂施工，标志着该项目国内首创的氟氢熔融还原炼铁产线建设，从炉体施工阶段转入核心工艺系统集成阶段，为整套短流程冶炼工艺的稳定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绿道晨骑，乐享其中。近年来，我市锚定自行车之城建设目标，掀起全民骑行热潮，城区绿道、太行山间随处可见骑行爱好者的身影，越来越多的市民加入到骑行队伍中来，享受骑行带来的乐趣。

0: 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忙了一天，现在这个点呢，大家应该也都往家里赶了哈，有的可能已经到家了。那这个时间呢，其实是我们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候，也是我们整理心情最好的时间。其实在这个时间呢，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的这个衣柜爆满，被褥呢是无处安放，杂物是堆积杂乱。那咱下班之后看着这个家里边这些东西压抑的不行哈，找个东西翻箱倒柜的非常的费力。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呢，咱就给大家说一点比较实用一点的哈，就是这个收纳啊，怎么收纳？然后你或者是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有哪些省心省力的这些收纳的小妙招，也可以来分享你的这个居家的经验。我们大家呢也相互的借鉴，共同的学习一下，就把咱们现在最放松的这个时刻呢，回家之后，哎，咱能更加的放松一点，不用回家看着咱们家里乱糟糟的哈就可以。然后呢，如果说你有什么居家的这个收纳的小经验，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3000，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一直做好记录啊，稍后呢小丽也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大家的居家小经验。带来舒适的状态，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同样的还是四条。第一个呢，就是日常久坐办公做家务，每隔一个小时呢，咱们就起身活动两分钟，伸伸腰，走动走动，缓解一下腰酸脖子僵硬的不适。第二个呢，是收纳零散的小杂物，像钥匙啊、发卡呀、数据线呀等等哈，用闲置的小盒子分类装好，家里的桌面整洁，找东西呢也不用到处的翻找。其实第二条的这个小贴士呢，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收纳，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相似的啊。咱们收纳的时候也是一定要把这些小零碎东西呢找个地儿给它放好，咱找东西的时候也不会费劲了哈。第三个呢，是换就是切洋葱的时候呢，怕这个刺鼻流眼泪，可以提前把洋葱放在冰箱冷藏十分钟再切，那辛辣的气味呢就会减弱啊，基本上呢就不会刺激眼睛发酸流泪。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把这个洋葱呢在冷水里泡上个十来分钟也是可以的，它同样的效果就是因为这个冷嘛，然后压抑了它那种刺激性的那个味儿，可能是哈。第四个呢，就是换季不穿的衣服清洗晾干之后，放入防虫包再进行收纳，隔绝潮气蚊虫，来年拿出来呢是干净，没有异味，也不会发霉。这个第四条呢，也是和我们今天的收纳是有相关联的哈。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是居家收纳，哎，让我们的日子呢是清清爽爽的。如果说你有什么收纳的小经验，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 22773000。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这里是 FM 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是居家收纳的小方法。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带来舒适的状态。俗话说，家静人安，事雅心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居家收纳的一些小方法。首先呢，我们就从家家户户最核心、最杂乱的区域说起，衣柜的换季收纳。冬春换季呢，是衣柜家里改动最大也最需要规整的地方。很多朋友收纳的误区就是直接把厚衣服塞进衣柜，胡乱的堆叠，随意的挤压，等到秋冬再拿出来的时候，褶皱严重，潮湿发霉，沾满了异味，根本没有办法直接穿，既浪费衣物又浪费了空间。那正确的收纳逻辑呢，是先区分收纳，分类整理，取舍精简，三步来走。第一步，全部清空，筛选取舍。建议大家呢，利用傍晚的时间呢，把冬季厚重的羽绒服、棉服、厚毛衣、加绒的外套呢，全部的拿出来，一次性的筛选分类。常年不穿的、款式过时的、变形起球的、不再合身的旧衣物，果断的清理捐赠，处理丢弃。那很多家庭衣柜的拥挤呢，核心原因就是囤积了大量的不穿、不用还舍不得扔的闲置的衣物。那第一步呢，就是先学会断舍离。第二步呢，就是厚衣物要科学的收纳防潮。像羽绒服呀、棉服啊，它是很忌讳暴力压缩的哈，密封死压、过度挤压会破坏。

坏羽绒的这个蓬松度，那导致保暖性下降，结块变形。正确的方法呢是轻轻的拍打衣物的灰尘，通风晾晒片刻，自然风干潮气，然后直立折叠收纳，使用透气收纳袋分装，放置衣柜顶层或侧边闲置的区域。那咱们邢台的这个空气呢，在春夏的这个空气的湿度是偏高的，所以一定不要使用完全不透气的塑料膜封闭后衣服啊，非常的容易闷出这个霉味儿，滋生一些霉菌什么的。那像厚毛衣啊、针织衣物比较容易起球变形的呢，咱就收纳之前呢，先平整的折叠，避免悬挂存放，因为悬挂呢会拉伸这个衣长，然后呢破坏它的版型。所有的这个冬季保暖的衣物集中归置在高处边角的位置，彻底清空衣柜的中层和常用的区域，留给咱们现在要穿搭的衣服，比如说衬衫呀、那个长裤短裙呀等等哈，做到常用的衣物随手可取，一目了然。那第三步呢，就是春夏衣物的分区摆放，可以按照上衣、夏装、内搭、外套四大类呢来分区摆放。像咱们通常通勤穿搭的这个衣服呢，可以放在衣柜最顺手的中层，居家的衣物呢可以放在侧边，换季备用的衣物呢规整在下层。那上班族早上时间紧张，规整有序的衣柜能够大大的节省穿搭找衣服的时间，告别慌乱的翻找，让咱们呢从清晨出门就开始从容高效。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之间的安排。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

0: 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反抗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和合文化积淀深厚，邢州名镇商旅兴旺，特色产业急剧发展，和润沃土，物富民康，人文底蕴源远流长，百业向荣，宜居宜业，魅力新店，寒山拾得故里，风华永续。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9: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0: 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居家的收纳小方法。刚才的节目呢，我们聊到了衣物的收纳，接下来要聊到的是床褥和被褥和床品的换季的收纳。如果说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小技巧的话，或者小方法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来参与节目的互动。
11: 用我们的功夫帮您打开
10: 冬天的厚棉被呀、毛毯呀、珊瑚绒床品等等，全部都要收纳封存哈。很多家庭呢是习惯了被子不晾晒直接收纳，这是最大的收纳误区。冬季呢，被褥长期的贴身使用，积攒了大量的潮气、皮屑和螨虫，如果不晾晒直接收纳，一个整个春夏存放下来，会滋生大量的细菌，产生刺鼻的霉味呀等等，来年根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使用哈。那正确的收纳流程呢也是非常简单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比如说春夏升温晴天多的时候，傍晚午后通风效果都非常好，那将这个厚被褥呀、毛毯呀可以拿到这个阳台通风晾晒，充分的风干潮气，消杀螨虫。晾晒完之后呢，可以轻轻的拍打浮尘，待被褥完全冷却之后，再装入透气防潮的收纳袋。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下，棉被呢不要过度的真空压缩，深度的压缩会破坏棉花纤维的蓬松度，导致这个被褥板结，保暖性变差，适度的收纳通风存放才是最佳的方式。这些厚厚的床单呀、被褥晾干之后，统一的收纳进床底的收纳箱，就是密封防尘、防潮、防虫，同时替换上轻薄的纯棉天丝的春夏床品，清爽透气，贴合季节，不仅睡眠更加的舒适，卧室的整体氛围呢也瞬间的清爽通透。说完了衣物和被褥呢，接下来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居家的杂物、小物件的换品，这个换季的收纳技巧啊。一到这个季节更替的时候，一些小零碎的东西，你比如说冬天的手套呀、帽子呀、围巾呀等等，这些小东西都是要收起来的哈。很多朋友呢都是随意的堆放在一个角落。

货呀，或者放到一些沙发底啊等等。但是这样呢，会显得家里很凌乱拥挤，而且还容易积灰落尘哈。那我们呢是统一的，可以准备一些分格的收纳盒或者收纳筐，将一些配饰啊、小件集中的分类，比如说帽子、围巾一类呀、手套、口罩一类呀、冬季配件一类、取暖小家电一类，贴上简单的标签，那规整的放置在储物间或者是衣柜的高处，就是我们平时用不到的地方哈，都可以。那分类收纳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来年秋冬换季，咱不用到处的翻找了，随取随用，然后是整洁省心。咱把这些冬天的东西收起来之后，咱春夏常用的这个防晒帽啥的，相信大家呢现在都已经是拿到了显眼的位置，并且都已经用上了。毕竟现在呢都已经夏天了嘛，很热了，咱的防晒遮阳伞肯定都已经开始用了哈。所以说像这些东西呢，咱就平时回家之后呢，放在咱随手可拿取的地方，方便咱们出门的时候好用哈。其实之前在聊天的时候呢，一位朋友说，哎呀，上班的时间很有限的哈，然后那个就觉得回家收纳呢挺费力的，就是有没有什么省时省力的懒人收纳方法？其实你觉得上班的时间就是挺长，然后回家之后呢，就是没有心情再去收拾这些东西了。其实完全你没必要说，我非得把这个时间全部都用在收纳上。下班回来之后，咱可以每天的稍微收纳一点，比如说一天10分钟啊，稍微的收纳一点。第二天的时候呢，咱再随手的整理一点，这样慢慢慢慢的就整理干净了嘛。你不用长时间的，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都用在这个收纳上。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就近收纳。把常用的东西呢就放在手边哈，不常用的东西远离咱们的生活区就可以了。你这样的时候呢，你随用也很方便的。还有第三个呢是极简的囤货收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咱们这些适量的储备啊，你比如说一些用不太到的东西，你不要买那么多囤到家里，或者说你不用的东西呢，你可以把它断舍离一下哈，你就适量的储备，随用随补，减少这个家里杂物的这个堆积，空间呢会更加的通透，居家呢又更加的清爽。那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衣柜呀、卧室啊这些杂物的收纳之外呢，像咱厨房、卫生间的春夏换季呢，收纳也是也比较注意的一个方面。你比如说，你冬天的时候呢，你用的一些保温的厨具呢，要收起来哈，放到这个橱柜的深处。然后呢，用一些这个夏天咱们常用的凉拌的餐具呀，或者是一些果蔬沥水的工具，都放在这个显眼的位置哈，就是适配咱们春夏清淡饮食或者凉拌菜品的一些饮食习惯。那卫生间呢，就要把这些厚重的浴巾呀，保暖的脚垫收起来了，换上咱们现在要用的轻薄的吸水毛巾等等哈，或者是防滑的这些脚垫，一定要通风防潮，干净卫生。整洁的居家环境带给我们的呢，不只是视觉的清爽，更是内心的安稳和松弛。心理学中呢，曾经讲到过，环境整洁有序，人的情绪就稳定平和，居住空间杂乱拥挤，内心容易烦躁焦虑。我们白天呢，在岗位认真的工作，努力的拼搏，晚上回到整洁干净的小家，所有的疲惫都会悄悄的消散。收纳整理看似是整理物品，实则是整理心情，梳理生活，治愈自己。换季收纳呢，也从来不是简单的收拾打扫，更是一种积极的生活状态。淘汰闲置的旧物，规整居家的空间，告别杂乱的臃肿，就像告别生活里的累赘和内耗，轻装上阵，清爽度日。春夏万物新生，我们的生活也该随季节更新，清爽通透，简单自在，向阳而生。而生活的高级感呢，也从来不是靠奢华的装修、昂贵的摆件，而是来自日复一日的整洁、自律、规整。认真收纳自己的小家，就是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不用花费太多的金钱，不用耗费太多的精力，一点一点的整理，一点一点的改变，就能让居家环境焕然一新，让生活状态轻松自在。春夏交替整理居所，清空杂乱，收纳美好。愿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整洁通透的小家里褪去疲惫，安放身心，安稳度日，把琐碎的生活打理得井然，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柔清爽，在四季交替中收获干净自在舒心的美好生活。今晚的换季收纳干货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这些简单实用落地性强的收纳技巧能够切实帮大家解决居家杂乱、换季难整理的困扰。
掌握科学收纳，清爽度过春夏，让家干净整洁。

0: 96.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FM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 321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96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向阳，温暖前行。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96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向阳，温暖前行。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张开，

兵法云交者必败，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个人也好，团体也好，要骄傲了就容易失败。就拿童贯来说，统领十万大军，觉着人多势众，那对付梁山的草寇不成问题，结果太自大了，这不就是骄傲吗？没想到吃了大亏了。到了金沙江的江边，前有大江拦路，后头被人家抄了后路，是腹背受敌呀、啊，往哪儿退呀、啊？童贯这回真害了怕了，额头上的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问两旁的：“奈何？奈何？怎么办？”这手下大将一百来员呢，大帅，大帅莫要担惊，有我们就没有关系，我们保着大帅突围。童贯点点头，好，快些冲，快些冲出去。他手下四员大将，赵胜、孙山、薛坤、李豹，四匹马，四口大刀，当先开道，双方就展开了混战。这玩意儿坐着直升飞机在上头航拍，这场面太壮观了。兵对兵，将对将，打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不断有人倒下去，就是梁山的义军，受伤的人不太多，可也不少。那官军就更甭提了，成片成片的倒下。童贯抱着个脑袋，声嘶力竭在后头督战，冲！无论如何冲出去，冲！冲在前面的有赏，落在后边的定斩不饶，别做怕死鬼，冲啊！冲啊！

刚到聚宝山附近，就听见对面炮响三声，裂开七门，为首一员大将正是豹子头林冲，上吹手大刀关胜，下吹手美髯公朱仝，马前三员大将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林冲大吼一声：“呆，童贯，你插翅也难飞，豹子头在此，李逵在此，小子们你们跑不了了。”再看这李逵，光着脑瓜，脱了个大光膀子，腰杀板带，青色蹲裆滚裤，光着脚丫子，手提一对车轮大斧，真是杀人的凶神恶煞一般呢。官兵一看是屁滚尿流啊，但是逼着这看劲儿，不玩命不行了。赵胜拍马抡大刀，是直奔林冲。没等到近前呢，李逵就冲上来了：“小子，咱俩对付对付，把你休走招福子。”跟赵胜就斗在一处啊，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个马上一个部下，玩了命了。孙山恐怕哥们有失，拍马舞刀前来助阵，豹子头林冲催马摇枪，把孙山给逼住了。薛坤李豹二马齐出前来帮忙，结果被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给拦住了。八个人打了四对，也就是顷刻之间，没超过三分钟，就听见李逵大吼一声：“龟孙子，我的儿，你下来吧！”咔嚓一斧子把马腿给砍折了，这马哭丘就卧到地上，把大将赵胜整个一个倒栽葱从马上摔下来了。这小子没等爬起来，李逵一个箭步跳到近前，大斧子高高举起：“孙子在这边！”咔，一斧子把人头砍落，赵胜死在两军阵前。与此同时，那孙山呢，被豹子头林冲这一蛇矛枪扎了个透心凉啊，从前心扎进去，后心露出半尺多长的枪尖来。林冲后把一压，前把一抬，把孙山是高高举过头顶，两臂一摇：“去你的吧！”啪，又扎又摔，那还活什么劲儿？孙山的小命是一命呜呼。薛坤一看俩人完了，魂都飞了，是跑呢是打呢？这一犹豫，被花和尚鲁智深这一铁铲正拍脑袋上，啪，打了个万朵桃花开。薛坤用手一摸呀，脑袋都没了，活个什么劲儿？死了，他也死了。那李豹也没得好，被武松大吼一声是劈为两半，顷刻之间四员大将命丧疆场。官军一看，我的妈哟，四散奔逃，就拢不住劲儿了。童贯在后头看得清清，这得如何是好，快保护本帅。还有人呢，丰田夏侯卿、夏侯山、郝成、张超、马援力保着童贯闯透重围，转过聚宝山呢是直奔济州的方向。这个惨啊，什么也顾不了了。后边还有多少官兵，还剩下多少人，童贯全都不顾了，自己能跑这是上策呀。他那意思退回济州，好好休息休息，把残兵败将聚拢起来，再想下一步怎么办。

离这济州还有十里地，对面一声炮响，啪，裂开西门，为首的有几员大将，正是梁山的头领急先锋索超。

又是一场混战。那官军呢，没有战斗力了，跟没头的苍蝇差不多，就知道抱着脑袋跑啊。义军追上去就是一刀，撵上去就是一枪，跟穿蛤蟆血萝卜差不多少。哎呀，童贯一看这该如何是好，快给我冲啊冲啊！好不容易闯透重围，太阳往西边转了。童贯一想，别上济州了，此路不通啊，干脆退回东京去吧，跑吧。咱就这么说吧，跑一段打一阵，跑一段打一阵。好不容易跑到半夜，听不见喊杀的声音了。吁！童贯把马匹带住，两条腿一个劲儿的突突，摸摸裤子，怎么这么湿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吓得都尿了裤子了。好在身边还有几十员大将，一个个盔白甲卸，带狼抛鬃啊。童贯就想起来了，想当年曹操兵败花荣道，我就是那会儿的曹操，太惨了。哎呀，后头可有追兵走？回大帅，我们把追兵给甩下了。哎呀，感谢上苍保佑，扎下营盘。大帅啊，帐篷全丢了，没地方扎营盘去了，就得露宿了。您委屈委屈，到树林里头歇歇吧。哎呀，太惨了，好吧好吧，实在走不动了，找了片树林，扫了块干净地儿，有人把马鞍子搬下来，把褥套铺上，让童贯呢坐下休息。童贯靠着树，坐到马褥套上，眼泪掉下来了。什么原因呢？没法回去交代啊，十万大军功亏一篑，你说见着皇上如何交代啊？这个我呀，也别受那种羞辱了，没脸见人了，干脆吧。他苍狼把宝剑拽出来了，要抹脖子，幸好两旁人眼尖手快。喂，大帅，你要干什么？别拦我，拿我的人头，你们回京交旨吧，我没脸面活着了。撒手，叫我抹脖子。大帅，大帅，大帅不可呀，胜败兵家之常事啊，我们没有经验，吃亏上当了。我想万岁皇爷通情达理，也不至于治咱的罪呀、啊，请大帅宽心。您别忘了，还有高太尉，还有蔡太师，还有杨太尉，能不给您说好话吗？留着您的玉体，留着您的虎威，将来还有用啊！大帅啊，您干嘛呀？您今年才五十刚过，就如此轻生吗？您还早呢，您能活一百多岁呀、啊！哎呀，多谢诸公，我不该死，别死，好吧，那再活两天。谁想死？只是做个样子给大伙看。收起宝剑，擦擦眼泪，去看看，还能搜集多少残兵败将？他们耗到天亮。后边的败兵陆续的归拢来了，有三五十人的，有百八十人的，大队还有一千两千的，哎，到这儿来集合。等集合完了一看呢，还剩下四万多人，还跟不上，损失了大半。童贯下了决心了，收兵没法打了，军心涣散，一蹶不振，就是再拼命也拼不了了。打仗就凭的是士气嘛，没有士气怎么打呀？童贯下了决心回京复旨，路上无话，到了京都了。

扎好了营盘，让这些带兵的官儿和军兵都听信儿，他领着亲兵卫队，白天不敢进城，快关城门的时候，他进了城了。先找太尉高俅，因为他俩关系不错。高俅一听童贯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情况不妙啊！请。等两个人相见之下，高俅一看呀，分别才几天呢，这童贯整个变成俩人了，颧骨高耸，两腮深陷的，眼窝都塌进去了，面色无光，跟孙猴他二叔差不多少了，变了样了。童书院，你怎么落成这般模样？哎，一言难尽呐、啊！高殿帅呀、啊，我没脸活着了。哎，别难过，别难过。坐下，慢慢的说。童贯毫不掩饰，把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高俅紧紧的皱眉，好啊，我说怎么样？这梁山的草寇不是好对付的。哎呀，这是天意呀、啊，这是天意呀、啊！不把梁山这伙贼剿灭，这是朝廷的心腹大患。童书院，你尽管放心，哎，皇上不会怪罪的。一旦震怒，我一定替你说好话。拜托，拜托，那我下一步怎么办？这样，咱俩去拜会老太师。跟老太师说一说，他肯定能帮咱的忙。如此说来，有劳三司殿帅。两个人骑着马连夜来找蔡京。蔡京一听俩人来了，就知道有事儿，他也知道前方的消息了。这老家伙沉着脸在这等着，让他们进来。两个人并排来到里边参拜太师。高俅没什么说的了，老蔡京看了看童贯，好像没乐出来。你是童贯童的人吗？那怎么不是我？哎呦，变了样了，变了样了，辛苦啊，辛苦！坐下讲话，来人泡茶，没你们的事儿都退了出去，不让旁人听。密室之中就剩下三个大奸贼。童贯毫没隐瞒，把经过又讲述一遍。蔡京眯缝眼儿，捋着胡子在这听着。是这么回事。行了，明白了，明白了。还剩下多少人？我查点了，剩下45812人。那么牺牲了多少员大将？一共70多人，全都壮烈牺牲了。还有郭林、高凤俩人被梁山抓了俘虏，生死不明。哎呀，童大人呐、啊，你这个娄子可不小啊！这要如实的禀报天子，你的命还保得住吗？是。童贯扑通就跪下了，请太师帮忙，请太师救我。起来起来起来，咱是自家人呐、啊、咱先商量好了，这事儿不能不禀报皇上，也不能不说，但是怎么说咱得合计合计。三个奸贼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编了套瞎话。蔡京说这么办啊，皇上要问你怎么回来了，你别说打了败仗如此惨败，你就说水土不服，士兵到那儿上吐下泻，天气炎热没法交战，故此先行退兵，另外缺少战船，等战船齐备了再征讨梁山的草寇。皇上如果再追问，有老夫和三司殿帅给你担着。哎呀，多谢太师，多谢殿帅。你太累了，先下去休息吧。

0: 明天歇一天，后天皇上早朝，我们再去见驾。
1: 是是是是是是，
0: 也太晚了，童贯恢复休息去了，是提心吊胆的。第二天他睡了一天的觉，第三天皇上升座早朝的日子，文武大员全来侍奉，三声靖边响，皇上升座八宝金殿，坐在九龙口，老是那套词儿。殿头官高声喊话：“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呐！”为什么老是这套词儿？这八弟徽宗有一线之路，不乐意升殿理事，就愿意在后宫写点字儿啊，画点画啊，让那些道士再传给他长生不老之术，再有机会跟那李师师约会约会，多好啊！这是捏着鼻子升殿，所以一升殿就着急。如果你说无事退朝，他滋溜他就走了。您说这国家好得了吗？今天也不例外，他皱着眉坐在九龙口，就着急散朝呢。刚喊完话，颁布之中，老蔡京跪倒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八弟徽宗一看老太师怎么不耐烦，对太师得例外。老爱卿平身免礼，赐座谢座。蔡京坐下了。太师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讨伐梁山兵马大元帅童贯还朝了啊！童贯回来了，胜负如何？启奏陛下，据童贯讲，士兵锐气很足，但是初到山东，水土不服，多有病者，另外也缺少战船，无法渡过金沙江，故此双方并未展开大战，稍一接触就撤了兵了。童贯自知未请旨意先行退兵，犯下不赦之罪，故在宫门外等候处罚。八弟徽宗没说话，呱嗒那脸沉下来了。选童贯，选童贯！这童贯的腿肚子都发颤了，好不容易来到金阶之下，双膝跪倒，山呼万岁：“罪臣叩拜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八弟徽宗啊，能有三分钟没说话，瞪着眼睛，大殿之上空气凝重，充满了杀机。童贯，臣在。你没有奉我的旨意，往返徒劳，花费了多少军饷啊？伤了多少人力物力？你就这么就回来了吗？你好大个胆子，竟敢自作主张！可见你目无主上啊！你，陛下容禀。陛下容禀，他又把研究那套瞎话说了一遍。八弟徽宗这回真发火了，不往下听了，把龙书案拍得啪啪之响，这啪啪啪啪，你好大的胆子，朕不听，朕不听！你旁的甭说了，你领着十万大兵，没有奉旨，你私自就溜回来了，就冲这一条，就可杀而不可留啊！来人！哎呦，童贯子吓得跪着，一听就知道完了。这皇上从来不发脾气，对待我可好了，今儿个盛怒了，完了，小命保不住了。高俅一看，赶紧出班跪倒。陛下息怒，陛下息怒。

0: 臣有本上奏。他也是皇上面前的宠臣呢、啊。皇上把火往下压了压，请有本奏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九六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向阳，温暖前行。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如枪声带走我的歌，亲爱的人群将我淹没。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96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向阳，温暖前行。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因为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诶，怎么会串台？这首歌曲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2019年所翻唱的《情人的眼泪》，而这歌的原版来自于1955年，原唱是一位叫潘秀琼的新加坡歌手，之后还有姚苏荣以及蔡琴等等歌手翻唱，填词陈蝶衣，谱曲姚敏，是一首非常著名的怀旧金曲。关于为什么掉眼泪这回事儿，除了最后知道真相，还有很多很多可能。就像歌里唱的，因为还爱呀。我想起万芳的一张专辑，专辑文案当中有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争吵、流泪、微笑、拥抱，都是因为我们都是爱着的。想想也是，如果我们已经不爱了，可能更多就是冷漠。真正的不爱，倒不是吵架，倒不是有一些起伏，而是对于彼此已经完全没有了感觉，没有了语言，甚至没有了情绪。这首歌曲叫做《情人的眼泪》，而所在的专辑叫做《Smile》，两者好像是互斥的。但是我想说，至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支乐队，又或者说再缩小一点范围，至于小娟和她先生小强，他们的生活就是充满笑意的。这是我个人到目前为止觉得最最最羡慕、最最最佩服的一对音乐上的神仙眷侣。他们的生活好像就是每天都在光合作用，然后把自然界的那种灵气集聚起来传递给我们。他们有翻唱过一首歌，那首歌也许你听过，叫《雨中的故事》，就那个窗外有下雨了。在歌曲当中有一个段落，就是小强叫小娟小女孩，小娟叫小强小男孩，还要哎咦。我问他们说，当时怎么想到这么处理的呢？小娟说，没有想啊，因为生活中就是这样呀。这一把狗粮撒的已经喂饱了哈，好美好的生活呀，不仅在音乐上，更在生活上，一牵手就是一生，而且可以永远有这样的默契，一个人在唱歌，另一个人在弹吉他，甚至于一个人在说话，另一个人也会弹吉他给他伴奏，这个人说的时候，那个人就满眼都是星星的看着他，总之你说的我不一定全部都认同，但是我爱听。但愿你也可以遇到这样的一个人，在多年之后还可以让你跟他之间是小男孩小女孩一般的关系，甚至于再过个几十年还可以称呼对方为心上的人儿。人生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能够经历这样一段情，多幸福呀。祝你也可以这般的圆满。刚才这首歌曲唱情人的眼泪不太苦，接下来要苦回来了，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说刚才那首歌曲的感觉，以及小娟和小强他们的爱情有点虐待单身小动物的话，那这首歌就是真的虐心了哈。这首歌是1997年齐秦大哥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作词白敬法，作曲吕振晃、张真。这个张真就是当年那首《我被青春转了一下摇》唱那首歌曲的张真。眼泪这个事物，虽然说在刚才第一首歌曲当中被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用 bossa nova 的方式变得不那么的酸楚，但大多数时候眼泪还是我们不太愿意去直面的。我们都常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其实在生活当中不仅男儿了，现在可能很多女士都是平时总觉得还哭什么哭啊，谁容易啊，然后说起来。但是在一些歌曲当中，你发现眼泪这个事物就像歌里说的，它是覆水难收的。在某一些阶段，就像歌里唱的这个阶段，爱情当中热恋当中的时候，眼泪可能是最频繁出现的一个事物。也许后来你日渐的理性，你越来越少哭，总觉得有什么好哭的，这年纪了什么事儿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想起青春年少的时候，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再想一想还小的时候流眼泪，更多时候可能是希望有大人可以关注自己，哭一下大人哄一哄就过去了。而现在再怎么哭也没有人会看到，没有人会在意。

眼泪是苦，眼泪是伤悲，眼泪都是你，眼泪是甜，眼泪是昨天，眼泪不流泪。好喜欢这句看起来逻辑上有些问题的歌词，眼泪不流泪。听过一首歌叫鱼在水里哭，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鱼在水里就算是哭了，我们又怎么知道那是泪还是水？鱼会不会哭呢？科学说不会，但天知道。就算有一天它哭了，我们也看不出来。就像某一个暗夜你一个人哭了，也没人知道。就算你歇斯底里嚎啕大哭，第二天你也就会画上微笑的妆容去面对这个世界。你上一次流泪是什么时候呢？我猜很有可能是在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也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看到跟自己其实没有太大关联的某一个画面的时候，反倒是为自己流泪好像越来越难。我们都活得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坚硬，我们告诉自己是个大人啊，成年的世界里谁容易啊，所以加油加油再加油，你是最胖的哦，你是最棒的。可是有时候我觉得流下泪是一种释放，就像排毒一样的，把一些日子里生活给我们身体带来的毒素给排出。虽然说不可能彻底的解决问题，问题还得靠你慢慢的想办法去解决，可终归情绪上会好受那么一点点。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曲都在唱着眼泪，有情人的眼泪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来自于2005年 James Blunt Tears and Rain。 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九六主播心语，愿我们都能带着热爱出发，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向阳，温暖前行。

悄悄地问一句，刚才这几分钟时间当中，你有没有跟着在唱呢？就算没有在唱，可能也在某一个片段当中哼了几句，对不对？这样的一首歌曲，至于你太过熟悉，这样的一首歌曲，至于你有着太多的记忆，所以不论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只要它响起，就会一下子被拉进歌中去。这首歌是张艾嘉92年原唱，由李宗盛所创作的《爱的代价》，干脆版是在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当中的现场版。你听到最后，李宗盛大哥说谢谢大家，证明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在演唱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响起的。在当年的理性与感性当中，李宗盛唱《爱的代价》，唱自己写的唱的歌曲，唱到不能自已，然后张艾嘉牵着张信哲和梁静茹走上台去，拍拍肩膀，小李没事儿，我们都在。至于那一刻李宗盛想到了什么呢，我们猜不到，我们也不必猜。

而你自己也有好多好多思绪在这样的歌曲当中翻江倒海。我们表面上看起来都很阳光，都很积极，但是每个人又都有这样那样的故事。你的故事如果愿意说的话，我愿意听，而如果你不愿意说的话，没事儿，我们可能都有一些小小的秘密自己把它给保留着，你不必告诉我。你在听这些歌的时候感觉到曾经受过的一些创伤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治愈，又或者在夜色里能够感觉到有一些声，有一些音，有一些人可以把你陪伴，你感觉不孤单，那我的存在就已经有意义有价值啦。刚才是李宗盛，我们也说到梁静茹，现在来听梁静茹这首歌曲，也是在经历一些事情以后有一点豁然开朗的这种情绪，叫做 Sunrise。

梁静茹唱的一首可能知名度不算是一线，但我个人挺喜欢的歌曲，叫做 Sunrise， 由汪佩蓉作词作曲，黄韵仁编曲，2002年的一首歌。歌里有句说，今天太阳升起前把过去反复想个过瘾。有时候咱们想忘记一些人一些时光的时候，就努力的克制，不要去想，不要去想，但是越不去想就越会想起，越记得深刻。索性哪一天已经睡不着了，行，打开灯，坐起来，把过去，把你好好的想个过瘾，然后等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是一个全新的我。可能因为老歌太迷人，也可能是因为总在夜色里出没，能够听到很多很多各位的故事，也能够见证甚至一不小心有幸参与各位的人生。前一阵子收到一条微信，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字，却让我好久没回过神。那条微信大意是说，他是我们的一位听友的好朋友，那位听友特别特别喜欢咱节目，尤其是在前些日子，一天就要听好几个小时，当时还经常在各个平台给咱们节目评论。他说，李志，我是来跟你说谢谢的，因为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陪他最多的就是你的声音和你选的歌。还有前一阵子也跟你说过，不然你还记不记得，我说有位大哥，他说曾经自己创业的时候，看着公司越来越大，自己好像越来越厉害，但是很喜欢的这个节目，哪怕半个小时，也许需要听几天时间，因为总是听一小会儿中断，觉得好忙好忙呀，好像整个世界离了自己都不行。后来病倒了，一天可以听好几期，有大把的时间。他说他希望能够康复以后就把创业变回曾经自己热爱并且擅长的创作。那天以后我没有再收到这位大哥的消息，虽然说我一直相信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可是也偶尔会在播一些歌说一些话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些可能跟我们一起听过歌又有可能中途退场的他们。我们都要好好的，首先健健康康的，其次尽可能让自己活得平和一些，多一些快乐。我是李志，谢谢你愿意听我为你选的这些歌，以及我一不小心记录的这些生活。

们不要伤心了，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首歌来自于万芳，由陈信荣作词，黄韵玲作曲，万芳唱的《我们不要伤心了》。以前我觉得自己做的不过是一个放歌说歌的节目，好像没有特别多实在的意义，但是现在我完全不这么认为。我可能陪伴甚至参与了我们不可倒带的人生，可能你也是一不小心，这样的一个声音，这样的一档节目就陪了你好多年，陪你从一个学生到初入职场，陪你从格子间里的小张小王变成后来别人口中的张总王老师。我们在彼此陪伴着，互相的见证着，我很开心，我也很荣幸。我可能有时候跟你一样不喜欢上班，但是很庆幸到现在为止我依旧喜欢上节目。在做了几千期节目，在说了十几年以后，我依旧爱你，刚好在，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幸运。我们不要伤心了，我们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别怕起点低，只要肯往前挪，每一步都是在靠近目标。

0: 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思想引领、选贤任能、挂钩帮带等举措，着力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注入内生动力。
1: 重点关注，武警部队组织赴边疆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暨毕业学员分配政策宣讲。
0: 直击现场，吉林省四平军分区开展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解读入伍优待政策，激励大学生参军报国。
1: 环球军情，伊朗武装部队声明警告称，如果美国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必将遭到比以往更为严厉的回击。
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泸定桥》，永不褪色的精神坐标。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对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作出战略部署，其中明确要求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思想引领、选贤任能、挂钩帮带等举措，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有效激发官兵奋斗担当、攻坚克难的工作热情，为部队战斗力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请听特约记者周海燕、牛中伟、郭子阳的报道。
2: 亲爱的战友们，欢迎来到高原先锋第二季度的评选活动现场。
0: 初夏时节，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举行了高原先锋第二季度评选表彰活动。在仪式的现场，受表彰的官兵身披绶带，列队登台。在支队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